在这一片土地上，自然资源富饶，人们生活丰富多样。泰国是一个地理环境和文化紧密相连的国度，这形成了一种难以言说的独特而美妙的特质。这种魅力让全世界为之倾倒，从兰纳陡峭的山顶到广阔的一山高原，从湄南河盆地去绿的稻田，带被邻侧海洋环绕的半岛，地理环境的多样性使得泰国成为亚洲生态系统最丰富的之一。这源自风水林、森林、农耕区以及水下世界的丰富。自然资源维系了各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，热带雨林和河流创造了农业，广阔的海洋带来了渔业智慧，而一线高原提供了土壤和制备，创造了